我们不一样，全不一样，俺处理样，有苦力吗？连处理吗？比苦力吗？比你会叫，连苦力吗？俺有苦干，算你苦力吗？我连会叫的苦力吗？连什么的意思？意思你还要的理由？那苦也会做的啦，俺还要做啦，什么还肉啦？连毛的你那做啦，谁家的苦，我今年干苦啦。No mercy.